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陈绮贞所演唱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你是否是一个喜欢追求完美的人呢？其实人生真的无法做到完美，我们尽力就好了。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一直寻觅，却忽略了眼前的风景。就好比此时此刻车窗外的世界，其实美好都深藏在岁月中，比如春天的丁香，夏天的细雨，秋天的落叶，还有冬天的雪花。让我们一起享受美好，享受好音乐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竹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Radio.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蜻蜓，这一优雅的昆虫是大自然赋予的飞行奇迹的典范。它们不仅能自由翱翔于蓝天之下，更是唯一具备悬停飞行能力的昆虫。当我第一次目睹它们在空中静止不动，仿佛时间都在那一刻凝固，我深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种奇妙的飞行方式不仅展现了蜻蜓的卓越能力，更增添了大自然的神秘与魅力。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闻过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周杰伦演唱的《爱你没差》。周末音乐驿站开启，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继续为您带来尚雯婕的经典歌曲《梦蝶》。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团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去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我们应尽量避免过多食用加工肉品，如香肠、培根、火腿肠等。加工肉品通常包含添加剂、防腐剂和高盐含量，长期食用可能增加患癌症的风险。为了健康着想，我们应该多摄取新鲜食物，它们不仅富含营养，还能减少潜在的健康隐患。让我们从日常饮食开始，选择更健康的食品，为身体注入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阿令的《穿过》。

这是阿伦所演唱的《穿过》。周末到了，让我们暂时忘却烦恼，尽情享受这份轻松与自在。生活本该如此美好。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失物招领》，来自蔡健雅。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不知道萧亚轩的这首 Cappuccino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希望。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与困难，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与勇气。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刘柏辛这首 Like You。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4: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5: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就这样吧。谭维维
1: 演唱的如果有来生，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ay Radio， 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放下工作和烦恼，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用音乐和美好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愿你的周末愉快，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队长鹿晗的一天。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分。一首刘雨昕演唱的《未知计划》，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周末的早晨，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用优美的音乐和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菲演唱的歌曲《梦中人》。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你最近还好吗？

这首小鬼王琳凯的《你最近还好吗》，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如何去面对，如何去改变，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必须学会的东西。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强面对。等时间过去很多年以后，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曾经的我们遇到过的、经历过的，都是一笔财富。 回忆起来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马上为您带来夏日入侵企划的《南风过隙》。

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好可爱呀、哦，好像卡通啊、哦。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4: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王菲带来的《开道荼蘼》，开心是一天，伤心也是一天，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主旋律，所以在快乐的时候就应该扬起嘴角微笑享受生活。不是有人曾经说过，开心的时候微笑是最好的装饰，而伤心的时候微笑是最好的掩饰吗？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周慧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

这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闻过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他下了夏天是苏打绿演唱的歌曲，不知道是音乐如心情，还是心情如音乐，也或许音乐与心情融为了一体，如此的贴切，所以人与音乐自然也融为了一体。音乐本身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音乐。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曲《七月的极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

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FM90.0。

听林俊杰演唱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每当听到喜爱的音乐时，我都会竖起耳朵细细的品味，产生共鸣时仿佛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试图捕捉到每一个音符。不知道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呢？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王力宏的歌声一起释放吧。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新裤子乐队演唱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首经典的生活因你而火热，就把我们带入到新裤子乐队的音乐世界。人生旅途中，沿途的风景总是美丽的让人难以忘怀，可是它却不属于自己，路过的瞬间谁也无法留住什么，所以人生才会有诸多遗憾。而此时此刻，一首音乐可以让你彻底放松，忘记那些稍纵即逝的相遇和离别。说起马赛克，你有没有想起这首《万花筒之下》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My Radio.

这是由张学友演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你知道吗？在有想法的时候，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去听你想听的演唱会，去见你想见的人，去看你想看的演出，可以在现场听自己喜爱歌手的演出，感受演唱会的氛围，你会更加的爱上音乐。一起分享来自陶喆的经典歌曲。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山百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方大同带来的《因为你》，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让每一个音符用电波的形式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飘扬，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份色彩，打造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来自维里安的歌曲《很久很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楚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楚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

0: 后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Radio 音乐有话说。

这首王瑞卓的经典作品《心中的日月》，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人生聚散无常，起落不定，但是走过去后，一切便已从容。无论是悲伤还是喜乐，翻越过的光阴都不可能重来。曾经你所执着的事，如今或许早已不值一提，曾经深爱的人，或许已经成了陌路。这些看似浅显的道理，非要你亲历过才能深悟。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邓紫棋带给我们的感动 Walk on Water。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 Walk on Water。 不管世事多艰难，别忘了看开点，再温柔点，不要满身戾气，也不要皱紧眉头，生活都是在你眉开眼笑的时候一天天好起来的。接下来为您带来林宥嘉的作品《歌迷》。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

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一千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您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住的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5: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6: Happy Holiday
7: Happy Holiday

这首《哭不出来》来自张惠妹。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活在这样的世界，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忙得忘了自己，或是已经有点麻木，于是我们开始寻找生活中那点点滴滴的感动。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徐佳莹的作品《与爱无关》。如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1: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don't want the pills.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梁静茹所演唱的《偶阵雨》，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让旋律填满空气，打开你的心情画卷。无论是轻快的节奏还是悠扬曲调，我们用心挑选，陪你度过每一段旅程。随着这流动的音符，一起畅游在音乐的海洋，感受生活中的每一刻精彩与感动。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王嘉尔、五月天、阿信的 Aliv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团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

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的日子。
1: 当你面临紧张或焦虑的时刻，跟你说个小妙招，可以用嚼口香糖来进行解压。因为通过不断的咀嚼，这简单的动作不仅能够转移你的注意力，使你暂时从紧张的情境中抽离出来，而且它还能刺激大脑释放内啡肽等自然镇静剂，从而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和焦虑感。所以嚼口香糖不仅提供了口腔的满足感，还能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放松哦。
0: 你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完美不完美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莫文蔚演唱的《完美不完美》。你知道暗恋的感觉是什么样吗？其实这种感觉也可以用音乐来形容，它就好比耳机里的音乐声，即便对自己而言是包裹整个身躯的震耳欲聋，旁人却仅仅听得见一缕泄露的细小杂音。继续为您带来陈奕迅的经典歌曲《陈大师》。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洪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王菲演唱的《人间》。随着我们的年龄不断增长，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

渴望安稳，希望平平静静走完一生，不愿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坚信幸福需要安稳，愉快需要平静。总结下来，无非就是做人还是简单点好，爱就爱，恨就恨，不掩饰，不做作。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错过的烟火》。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

0: 299套餐，一大一小仅需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仅需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仅需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8: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陶喆、关诗敏所演唱的《好好说再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和我一样，总觉得听好听的歌曲是一种无尽的享受，它能使我们烦躁的心情变得舒畅，也能使我们愉悦的心情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或许就是音乐的魅力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玻璃》，来自 Gareth T.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不知道宇宙人的这首无所事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有人说，生活在城市里总归是要忙碌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忙碌，这样快节奏的生活才能让我们在这座城市立足。但是每一位忙碌的人，不管你有没有时间，都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吧。原因很简单，因为音乐这东西你不去品味，是无法真正感受到它为我们带来的宁静和那份独有的舒适。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朴树这首《傻子才悲伤》。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李荣浩的《纵横四海》。

李荣浩演唱的《纵横四海，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你喜欢喝汤吗？那种每天刷朋友圈都可以

我们在看到的心灵鸡汤，我觉得在变化如此之快的今天，适当的喝几碗心灵鸡汤也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吧。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句心灵鸡汤。生活就像一首歌，它有着各种旋律，有欢笑，有泪水，有悲伤，有欢欣。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坚信，在不远的前方定有一首美妙的歌曲， 会触动我们的心灵，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周笔畅的《平凡身份》。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每装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My Radio。

一首王菲演唱的《半途而废》。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8090后的朋友，你是否还记得那个用台式机上网的年代吗？只要有空，我们就会打开电脑，登上 QQ， 然后打开自己最爱听的本地音乐，进去自己精心装扮的空间，一遍又一遍的看，只是为了那个人的留言出现。接下来这首歌会是你当年空间里的歌曲吗？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焦麦琪演唱的歌曲《恋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7: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6: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7: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8: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9: My Radio
8: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韦礼安的《一个人》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在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铭记着，睡的时候不辜负床，忙的时候不辜负路，爱的时候不辜负人，饿的时候不辜负胃。此时此刻，也希望您不辜负这段美丽的旅途。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珍惜每一刻，与音乐共度美好时光。马上为您带来银河快递 Galaxy Express 的春树。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

0: 新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MyRadio

这首好听的歌是张靓颖带来的一圈，窗外清风吹拂，而音乐也不断更替，一首又一首，精彩仍在延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旋律的魅力，享受美妙的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王菲的

0: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1: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陈伟霆带来的 Dear Future Lover。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 Dear Future Lover 是陈伟霆演唱的歌曲。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一下到了中年？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曾经发过这样一条朋友圈，让所有人一下感觉我们真的有点老了。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到了深夜在停车场听歌不上楼的年纪了。如果你刚刚将车子停好，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一个人听完接下来的这首歌吧。马上要听到的是杨和苏 TNG 伊乔布莱尔的歌曲《大脑宕机》。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只有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听信乐团演唱《假如》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在生活里，音乐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却与我们密切相连。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种灵魂的寄托。它有着无穷的力量，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引发我们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王心凌的歌声一起释放吧。王心凌的《一律建议分手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6: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0: 你是否习惯在睡前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我要提醒你，别在昏暗的环境中刷手机哦。在黑暗中玩手机，不仅让眼睛承受巨大压力，还容易滋生油脂粒。所以在明亮的灯光下使用手机，对眼睛的疲劳感才可以大大减轻，也可以保护视力哦。
1: 我笑看地球南缘，黯然的心像旅店，梦寐醒意到对方的时间。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FM 90.0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这是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吃饭、跑步和恋爱》。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起来很快乐。那些漆黑的夜晚，那些不敢哭出声来的日子，眼泪在眼眶打转的感觉，只有我们自己和音乐知道。一起分享来自王力宏的经典歌曲《脚本》。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那一夜。

刚刚听到的是邓紫棋带来的那一夜，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在人生中，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时刻或机遇，对于这些重要的决定或机会，我们确实需要谨慎思考和及时行动。有时候命运可能会在特定的时刻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需要学会抓住这个机会，勇敢地去尝试和实现自己的目标。来自留恋的歌曲 Good Girl。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

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风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FM
4: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4: 音乐
3: 音乐
4: 有话说。
3: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这首李宇春的经典作品《我是你的某某》，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一年四季，我们都需要阳光的陪伴，它有时炙热，有时温暖，但一年四季音乐的陪伴永远都会让现在的你不再孤单。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何洁，《你是我的风景》。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

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6: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5: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7: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5: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8: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5: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9: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10: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5: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1: FM
0: 90.0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潘玮柏的一首《You You You》，你知道吗？有研究表明，听音乐不仅能治病，还能救人。虽说听歌不一定能唤醒卧床的病人，但偶像的歌的确能够拯救绝望的粉丝。音乐在关键时期给予了倾听者继续生活的力量，这就是真正的正能量所在。接下来为您带来汪苏泷的作品《142》。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这首一个吻的时间来自温岚冰球乐团。有人说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独自旅行不受羁绊，没有约束。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有一天背上包带上自己有多远走多远。如果没有信仰，就把旅行当作你的信仰。其实这一生都走在朝圣的路上， 而这路上音乐自然会记录你的点点滴滴。这里是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孙燕姿的作品《天黑黑》。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让浪漫做主，来自蔡健雅。

0: 犯错误，我不怕明天跟预想有冲突，你会在这将我的心稳住。
1: 蔡健雅所演唱的《让浪漫做主》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人生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是我们一辈子要一直思考的话题。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于你，而你所要做的

就是每天多努力一点点，而一切的努力都要用好音乐陪伴着你。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郁可唯的两个人。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

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

0: 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3: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你知道吗？一只重达30公斤的章鱼竟然能轻松地穿过仅一枚钱币大小的孔洞，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得益于它们独特的生理构造。章鱼因为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异常，这使得它们能够自由变形，适应各种狭小的空间。也因为章鱼拥有强大的逃脱能力，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展现其生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

0: My Radio。
1: 寂寞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周杰伦演唱的《乌克丽丽》。音乐好像总是在承载着人们的某种心情，或喜或悲，或憧憬或怀念。让我们一同在歌声里回味属于你自己的记忆，继续为您带来王菲的经典歌曲《主角》电视剧主题曲。

痴情我不敢。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叮当演唱的《夜游》。这首歌有关于你的故事吗？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它时，身边陪着你的那些人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感慨道，现在插上耳机，竟没有任何回忆，心也不曾剧烈跳动。或许是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年纪，或许是因为无法产生共鸣，或许是因为曾经回忆太过浓烈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

这是萧亚轩所演唱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句子，想在此时此刻与您一同分享。人生其实很简单，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注满一杯水，再用一杯水的时间去讲述一辈子。而每首音乐仿佛就是那一滴滴水聚汇成了生命的点滴。继续为你送出一首《空中飞人》，来自窦靖童。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Advertencia del cirujano de tu oído, lo que vas a oír ahora es On Their Crown.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

肤感就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0: Happy Holiday

不知道莫文蔚的这首电台情歌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这世上没有人能插手你的人生，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那就去尽力做，即便这件事最后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回报，但你还是得认真努力去完成。在这过程中，你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给自己一个期限，不用告诉所有人，不要犹豫，直到你完全尽力为止。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李荣浩这首《轻轻》。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

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嗨三周，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6: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5: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6: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5: 这可如何是好啊？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7: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8: 音乐有话说 FM 90.0，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萧敬腾演唱的《心不了情》，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就像现在，静下心来，感受生活中有音乐陪伴的点点滴滴，每分每秒，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南征北战的热情节拍。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

0: 脸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一首椅子乐团演唱的另一个答案。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每一个音符都能找到它的归处，它们都是大自然所赐予我们的，像鸟鸣、风声、雨声、溪声、瀑声、流水声等，这更给音乐者的创作提供了万千的素材与灵感。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音乐是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吧。 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顺子演唱的歌曲《Dear Friend》。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

这首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可以将封存的记忆迅速地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好像是时空真的倒回到某一个时刻。我喜欢静静地一边听着歌一边看着书，你呢？你喜欢在什么时间地点听音乐呢？马上为您带来梁静茹的《住在心里的人》。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

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享受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为您带来好听的音乐。

这首好听的歌是李健带来的《风吹麦浪》。斯蒂夫·乔布斯说过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意思是保持渴望，保持愚蠢。这句话鼓励人们保持对新事物的渴望，勇于冒险尝试，因为正是在愚蠢中，我们才有可能发现新的创意和机会。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陈立农的 Kiss Me, Kiss m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网络动听好声音，尽在 My Radio。我是 DJ 小爱，欢迎回来。现在听到的就是周杰伦的这首经典歌曲《烟花易冷》。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烟花易冷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你知道最美好的车生活是什么吗？有朋友给了我一个我个人觉得最完美的答案，他说歌声跳动的音符从音响里飞升起来，流泻在车内各个角落，发出低微清幽的节奏声响，就像在车厢里诉说深藏已久的秘密心事。马上要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歌曲，你看着办。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有了 My Radio 的陪伴，让你在生活中不再感到孤单。我是 DJ 小爱。

听大都会乐团演唱《末日情歌》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夕阳下的城市显得格外温柔，一首首熟悉的经典歌曲也为周末傍晚的时光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看看窗外的风景，用心观察，可看到不曾发现的美丽风景。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李玟的歌声一起释放吧。李玟的真情人。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王菲、那英、阿肆以及 The Weeknd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岁月》。

一首经典的岁月就把我们带入到王菲、那英的音乐世界。音乐的魅力可能就是当美妙的音符在你耳边响起时，你的内心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强劲的音乐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打起节拍，温柔的旋律会让你想起曾经的往事，轻音乐会让你安静地坐下来品尝一杯香醇的咖啡。那么此时此刻，音乐带给你的心境是什么样的呢？继续来听歌吧。说起阿四，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

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这是由潘玮柏、弦子演唱的《不得不爱》。时过境迁，我们收听广播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小时候家中书桌上的收音机盒子，到现在车里的独享空间。那么，什么是开车时最幸福的瞬间呢？有人说过，那就是寒冷的冬天，开着暖风，静静地欣赏着沿途的风景和车内的音乐。你赞同这种感受吗？一起分享来自邓紫棋的经典歌曲《冰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百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

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带来的《丑八怪》，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你听过这句话吗？你人再好，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有人羡慕你，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有人看不起你，你所做的一切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所以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丢失了自己的本性。来自任素汐的歌曲《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这首吴克群的经典作品，他为什么依然单身？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音乐总是会和我们的心情挂钩，动听的音符就像是飞舞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让我们心情愉悦，也像是叮咚的泉水在山间流淌。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告诉我。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9: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呀、啊。
10: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9: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0: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

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每装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1: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

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音乐有话说 FM 90.0 My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

见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必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走都有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次之后，我就成为了目击证人，总是有人向我调查。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的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My Radio，
8: My Radio，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

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三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零期减喽，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每装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

0: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0: 位。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

0: 欢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湿舱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

0: 风淡，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

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

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50+PA4+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三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每装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我们听到这是来自 NONO 带来的一首作品 Sometimes， 在早上的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保持互动。当然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也正在进行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你打开这个主页面呢，上面会显示一个直播中，点击一下就可以进来了。而且在那个这段时间直播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就是一直在直播间，然后呢他也不跟你说话，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在通过音频来收听。应该是有一些朋友在他所在的地区呢，然后收听不畅，所以现在也有了一个新的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来听我们每天的节目啊。而且我发现就是你看那个直播的时候，你把它小窗之后呢，在右下角有一个耳朵的标识，你点一下它就变成只音频收听了。如果你不想看我的脸的话，我此时此刻就不想看我自己的脸，我就给它开成了这个音频收听。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吧。那今天呢已经是全新的一周了，出门的时候应该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天气依然

是非常非常炎热的。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呢，今天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本来其实是有这个降雨的过程的，但是现在又变了，哎，今天依然是有38度的高温，所以出门也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补水的工作。但是在本周呢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可能会让天气那么凉爽一些吧。 OK，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会准备一个话题来跟你聊天，来说一件什么事情呢？在周末的时候，哎，有一部电影上映了，是周星驰的一部新电影，叫做《功夫女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哈。然后这个电影呢，我看到最新的消息，目前它的票房已经是破了5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而且这个电影我看了看，大家对它的评价，并没有像周星驰以往的电影那样，就是一上来就是一大波的好评，大家还是对他有一些说法的，而且评分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哎，但是他的票房目前的成绩还是非常喜人的哈。那这个电影不知道有没有去看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哎，有看的朋友可以扣个一，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这位歌手呢，最近一段时间，哎，经常会看到他的一些短视频的作品，因为他在打歌，来自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Under the Rhythm》。

0: 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Under the Rhythm， 在7: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周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的音乐有话说都在直播当中，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直播也可以。我刚才分享到了我的朋友圈，我的文案是这样，快来看朋友们，哇，今天巨丑今天一整个就是一个大暴露，哎，非常的怎么说，蓬头垢面，没有任何的收拾。欢迎各位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咱们一起聊聊天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讲一讲最近一段时间热映的周星驰的电影叫做《功夫女足》，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哈。目前这个电影呢，大家对于它的评价是有一种怎么说低分高走的口碑，就是他在那个各个评分平台大家给他的这个分数其实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目前他的票房成绩还是挺好的，所以大家说他是低分高走。然后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评价也是现在有两极化，首先第一方的朋友呢觉得这个电影就是还是典型的周星驰那种无厘头的搞笑，然后它里面呢也不上任何的价值，然后呢也不谈恋爱，就是一个单纯的喜剧。很多朋友就说离了周星驰谁还拿我当小孩子哄啊，就是里面就是纯哄各位开心的这种感觉啊，这是第一方。然后第二方呢，有朋友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的故事情节那么的有意思了，好像有点尬。哎，我确实是在上映的当天周六的时候，我就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啊。说实话，我的感觉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情节确实是让我觉得有些尬，但是到后面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融入进去了，你会跟着他不停的笑。所以周星驰的这个电影哈，不知道会带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可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在周末的时候看这部周星驰的新电影叫做《功夫女足》。然后有一位叫做 BWSU 的朋友就过来分享了，他说朋友把这个功夫女足说成了功夫足球，我和别人说的时候又说成了少林女足。但是你别说，它里面的你说的这几个名字，它里面呈现的元素确实就是这些功夫，然后足球、少林、女足，就是这些内容哈。而且这次这个电影的阵容呢也是怎么说，在上映之前大家好像讨论度挺高的，因为这次主演是张小斐还有迪丽热巴以及张艺兴，大家会说哎，这三个人凑一起能搞笑吗？说好像他们三个人分别好像都还行，但是凑一起不是很看好。但是你别说，喜剧效果还是挺拉满的，尤其是大家比较热议的迪丽热巴，说她可能是不是之前就是走这种偶像路线会不会放不开，但是她在里面各位可以去看一看，据说她为这个角色呢增肥了有好多，然后在里面也是完全不化任何的妆，你看她的脸非常的素，在里面就是完全妥妥一个搞笑女。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哈，说一说关于这部电影《功夫女足》，哎，你有没有去看过的朋友可以到公众号来讲一讲。那今天我们的展开讲讲关于这个电影，其实是想聊一个话题，讲一讲破纪录这件事情。为什么说破纪录呢？这部电影它目前来说虽然没有破什么太多的纪录，但是在电影当中它的这个剧情，哎，其实是在讲这支足球队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破了一些这个记录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破记录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破过哪些记录。哎，这个记录我觉得不一定是在什么大环境当中要跟很多别人比之类的，这个记录可以是自己的记录，比如说你之前可能自己的这个健身记录就是坚持了比如说有半年的时间吧，每天去这个健身房或者怎么样，后来你就打破了自己的这个记录，我觉得这也算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破记录这件事情，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来一起聊一聊。那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最近一直推荐的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哎，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真的是破了牡丹花田的记录了，因为平时 它的这个价格是，我记得好像是99吧，当时刚上市的时候，现在我们直接价格打到29.9，就相当于是你买两杯奶茶还不到的这个价格，你可以带走一个，非常，怎么说，你不管放在家里也好，还是送给朋友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一款礼物哈，它里面用到的这个精油呢，它也是护肤级别的。我们准备了四个香型，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下。你滴在那扩香石上面，它大概可以扩很久很久。你放在车里，每天尤其是现在天气非常热嘛，你进到车里闻到非常好闻的气味，就是一份好心情哈。你可以趁着现在的秒杀价，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那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就是破记录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破过哪些记录啊？不管是别人的记录也好，还是自己的记录，也都是 OK 的啊。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你好，我是马克。你知道世界杯为什么有伤停补时吗？很多刚开始看球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足球比赛不是90分钟吗？为什么经常踢到95分钟甚至100多分钟？答案就是伤停补时。不过它可不是因为球员受伤才补时的，比赛中只要出现换人、球员受伤、庆祝进球、视频回看，甚至故意拖延时间，裁判都会默默把这些耽误的时间记录下来。到了上下半场结束前，第四官员就会举起补时牌，比如3分钟、5分钟、8分钟，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伤停补时。近几届世界杯，国际足联要求更加精准地计算比赛时间，所以补时明显变长。你会发现一场比赛踢到100分钟以上已经越来越常见，所以下次看到90分钟结束，可千万别急着关电视，因为足球场上最精彩、最刺激的故事，往往就发生在补时阶段。锁定 My Radio， 带你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这是萧敬腾带来我的大学，在早上7:21，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与话说，你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当然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听一听，然后一起聊聊天，在评论区都是 OK 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破纪录。哎，你有没有就是破过哪些纪录啊，不管是别人的记录也好，还是打破你自己的一些记录，都是可以分享的哈。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因为今天，我们是通过周星驰的这部新电影叫做《功夫女足》，他在这个电影当中的情节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其实是打破了一些记录的。哎，大家可以就是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哈。现在目前呢，他这个电影大家对他的评价就是低分高走，他目前的这个票房还是挺高的。很多朋友就说去看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还是就是经典的周星驰的喜剧的感觉，不知道你看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也可以分享一下啊。那说一说这个破纪录的事情，刚才有朋友就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分享了，说他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 HYROX， 然后呢他在这个之前休假的时候就去参加了一次，最后算是勉勉强强的完赛了，但是对他来说已经破了他自己的记录。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厉害。我刚才就在想，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看到有咱们的听友在群里也在分享这个 HYROX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体能训练的一个比赛，对于我这种就不怎么运动的人来说，我觉得我稍微动一动都是打破了我的记录。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破记录这件事情。还这个记录不一定是就是别人设定的，哎，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你哪怕是突破了自己，我觉得也是破记录的一种方式嘛。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我们最近呢其实一直在进行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每天都在刷新着一项记录，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在每天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来让咱们的听友参与一下这个城市寻宝的环节。拿我自己来说，我参加这个当大宝藏的这几次，我发现就来的听众也是速度越来越快，也是在不停的刷新记录啊。你可以在晚上的6:00到6:30锁定 Play 外太空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你可以获取到我们这个城市寻宝的地点还有通关密语，如果你刚好在附近，你可以去找到这个大宝藏，就可以获取到我们帮你准备的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了。欢迎各位可以在晚上的时候锁定一下啊。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哎，你们会不会打开那个就是导航的APP， 打开之后它上面会显示你目前为止去过了中国的哪些地方，它会帮你点亮啊，因为去过一个地方它会帮你点亮一个坐标，你就会看到你目前已经走过了多少个城市啊，多少个地方，在多少个地方留下了足迹啊。不知道会不会各位会不会看这样的事情啊，我就会打开这个 APP 看一看，然后自己目前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去过，我就很想去刷新一下自己旅行的这个记录。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去过我们祖国的大西北，美丽的新疆，我的家乡，那我们最近呢也准备了一个去新疆的行程，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旅行来看一看。我们是7月25号郑州双飞啊，就是在路上你也会非常轻松，来回都是坐飞机啊。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我们会一天带你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还有比如说那拉提亚、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帮你集齐。现在报名会送给你演出以及烤全羊，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我觉得就是你去完这个新疆之后，你可以再看一看自己的那个旅行的记录啊，那个旅行的 APP 打开之后会帮你点亮一大块，因为新疆真的很大，去过之后点亮的那个面积也非常多哈。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哎，关于破纪录这件事情，你都有破过哪些纪录？继续要听到这是 Far East Movement 还有袁娅维带来的作品 Paint Town Clouds， 早上。

down。这是 Far East Movement 还有袁娅维带来的一首作品 Paint Town Clouds， 在7: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当然点开这个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最上面有一个直播中的标识，你可以点击一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哇，朋友们，我今天走的是什么路线，朋友们，神丑路线，欢迎各位可以来到直播间看到一个巨丑的我。大家说那我为什么要看？大家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因为有些朋友呢他会说自己所在的区域这个收听可能有一些不太方便，现在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收听了。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呢，他会因为他可以小窗，然后你点击右下方有一个小耳朵的标识，就是只收听音频也是可以的哈，欢迎各位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破纪录，你有没有突破过哪些纪录？这个纪录不一定是别人设定的，你可以就是哪怕打破了自己的记录也是 OK 的。拿我自己来说，我前段时间其实突破了我自己的体重的最高记录。哎，我一直以来我哪怕是最

0: 胖的时候，我的这个体重大概也就是在73-74千克这样的水平。结果在去年也就是今年过完年回到郑州之后，我的体重一下飙升到了78，我的天啊，就这已经是我最高记录了。有一位朋友跟我一样，他也是自己体重的记录，这位叫做 BVCU 的朋友，他说原本呢自己体重是110斤，好，开始减肥，后来突破了自己的平台期，现在120了。但是你要这么想啊 BVCU， 你是长了10斤，你就想你长都是肌肉，对不对？说不定你看起来是不是这个身材是更加紧致的，也不一定呢。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关于破纪录这件事情，你都有突破过哪些纪录啊，就是这个记录可以是别人设定的，也可以是你自己设定的，都是 OK 的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当然在这个小时呢，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啊，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可能会突破他认知当中的很多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创作营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这个创作营主要是做什么的，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啊，就是在5天4晚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老师带着孩子们从零开始，让他们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后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小朋友是可以刷新很多自己的记录的。首先我觉得他们可以锻炼很多的能力，他的沟通能力、他的思考能力以及他的行动力，然后呢也可以刷新一下孩子就是这么长时间不碰手机的记录。很有这个可能，我是觉得，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没有时间玩手机的，因为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他们要尽快的完成一项任务，其实还是很锻炼孩子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发送一下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出去玩的行程，也是可以让小朋友离这个电子产品呢稍微的远一些如果你不想让这个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想让他亲近一下大自然的话，我们最近呢联合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卡呢是住玩一价全包，就是在这个卡里呢，我们帮你把玩也准备好了，住也准备好了，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呢全部都是一些怎么说，就是比较热门的景点，住呢全部都是一些性价比很高的酒店，现在套餐也帮你算得明明白白，有这个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全部都有。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有效期是到7月31号本月的月底指不定哪个周末，你比如说你不想那个，你刚好也休假了，不想让孩子在家里待着，想让他亲近一下大自然，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卡带他去承包一下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那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继续分享一下关于破纪录这件事情，你都有破过哪些纪录。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是 Garrus T 汤令山带来的一首新作品《玻璃》，在早上7:39，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发消息，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件事情，是破记录啊，你有没有破过哪些记录？不管是别人的记录也好，还是自己的记录，都是可以来分享一下的。我其实之前有一个记录呢。就是在护肤这件事情上，哎，有一段时间呢，我的皮肤状态就特别不好，我需要用一个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呢，我老忘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老忘用一些东西，其实你已经买好了，哎，最后呢，这个功效没有达到，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连续性的来用它，所以后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买了那个记号笔。就在自己的这个镜子上每天就写上那个就是要提醒自己做的事情，然后过了大概有30天吧，我坚持就是做了30天这样的事情，我后来发现后来还是会忘。哎，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就是会这样提醒自己来破记录的事情，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当然说到镜子，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夏天真的很容易暴露一个人的状态，就是也不是说你化不化妆或者你穿不穿什么衣服，其实就是你脸上的这个状态。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间现在看一看我脸上的状态，我觉得是不是很好。反正因为你就拿我来说，不知道有没有会跟我一样的，就早上一起来脸上就开始泛油。哎，明明是睡了一晚上，但是觉得你就这个皮肤就是干，尤其是这种天气出门一路流汗，然后你到办公室再吹一吹空调，这个皮肤在带着这个防晒啊粉底啊，你就会觉得皮肤好像越来越不好伺候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花钱买一些这个精华，买面霜，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非常基础的事情很多人会忽略，就是洗脸。哎，我觉得护肤这件事情其实就像盖房子一样，如果你的这个地基没有打好的话，你哪怕后续再用什么这个好的装修好的产品，其实也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哈。所以每天第一步，如果你没有洗干净，毛孔堵着，皮肤状态越来越差，后来再用再贵的护肤品呢，也是在做无用功。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准备了一个怎么说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用的产品，来自赫莲娜的纯净沁润洁面啊。很多朋友听到赫莲娜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啊，我知道贵妇级嘛，就是贵嘛。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直接给各位打下来了，它就是除了贵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毛病，今天唯一的这个毛病也没有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洁面两个字，哎，你先来看一看哈，然后我也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洁面它好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真的决定这个护肤体验的第一步不是说你用多好的这个面霜，而就是要用一个好的洁面。因为咱们每天都要用，你一天一次的话一年是300多次，一天两次一年就是700多次，所以洗得舒服真的我觉得还挺重要的。那这个赫莲娜的沁润洁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洗得干净，但不会让你的脸非常的紧绷，因为它用的是皂基和氨基酸复配的清洁体系，它既保留了它深层清洁的能力，又兼顾了这个温和度。你看现在像夏天涂防晒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做吧，然后很多朋友可能还会再就是化一点淡妆，以前回到家你要先卸妆然后再洗脸，你就会觉得好麻烦，就这几步下来我已经累了朋友们。但这支洁面就是你日常的防晒，包括一些非常轻薄的底妆，这一支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你日常的清洁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洁面来看一看。这个洁面它是那种泡沫非常厚，然后洗的时候云朵像云朵一样包裹着咱们的脸，冲洗之后你也不会觉得很干涩，也不会觉得这个脸就是水分被完全抽干了一样。然后油皮洗完会觉得非常的清爽，干皮会觉得非常舒服，而且尤其现在这种闷热的天气呢，用起来体验感会非常的不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洁面来看一看。最后呢，再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它的价格啊。平时这个洁面它在专柜的价格是599一支哈，125毫升大容量装，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争取到的福利是
599买一支然后再送一支。你可以现在发送一下洁面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也就是说599你今天到手的是两个125毫升的大正装，算下来单支的话是不到300块，299。如果按照这个正常的使用频率的话，一支可以用3到4个月，两支可以涵盖你大半年的时间，洗脸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今天用的还是赫莲娜的大牌，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洁面两个字来看一看。所有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你可以在这个掌上海关的 APP 包括小程序可以查验到它所有的这个手续哈，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记得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今天599带走两支大正装，来自赫莲娜，回复洁面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Klee 还有 Love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Tied Up， 就在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

0: 这是 Klee 还有 Love 带来的一首作品 Tied Up， 在早上的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然后此时此刻呢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有朋友呢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这个直播间马克自己一个人搭档也不在，哎，这个略显孤独。我的搭档此时此刻有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去内蒙古加班了，朋友们，不是出去玩了，去加班了啊。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呢做了我们的月行天下内蒙古的首团，然后麦船长作为这个带队的主持人带着咱们的听友去到美丽的内蒙古去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壮阔，还有这个牛羊肉有多么好吃，奶制品有多么好吃，不知道他回来会不会给我带，我们来听听看。然后他在内蒙古发来的这个连线啊，不知道他此时此刻玩的怎么样，各位来听听看吧。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截止到目前我还并没有感受到一丢丢来自内蒙古的干燥，因为从我们来到呼和浩特它就一直在下雨，雨跟着我们甚至从呼和浩特去了锡拉木仁大草原。虽然说在下雨，但是呢又不是一直在下雨，在我们第一天上午到达内蒙古博物院的时候一直在下，在我们下午去逛大昭寺和塞上老街的时候停下来了，在我们第二天在锡拉木仁大草原观看马术表演的时候，在室内的时候它一直在下，但是下午我们开始策马奔腾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傍晚的时候又下了一会儿，接着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夕阳。当然其实我们在下午的时候也没有策马奔腾，因为没有策马所以也不存在奔腾啊，你就是在慢慢的骑着马走，感受大草原的辽阔。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其实就是比你本人站在草原上可能高出了1米左右，但你不要小看这1米的高度，而且这是你一直在前进的一个高出的1米的高度，却正好可以让你感受到自由的风。我们在锡拉木仁草原住在蒙古包里面，虽说晚上没有看到星空，但是呢我觉得这必是要体验的一环。你想想人的一生有几次可以躺在屋里可以仰望夜空呢，朋友们。以及提醒以后要去的朋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行小贴士，如果住蒙古包一定要带上一个眼罩，蒙古包里面能看见星空，自然也能看见阳光。在白天我有好几次出门下意识地找开关要关灯，接着又意识到那是头顶的玻璃洒下来的光，即使雨天也一样亮堂。而在内蒙古呢，天黑得很晚，但是天亮得很早。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天气会一路晴好，也许我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地感受到内蒙古的干燥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花海和响沙湾的故事明天再和你分享。
0: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个蒙古包里头给咱们录的这个连线，怎么回声这么大呀？看来这个蒙古包真的非常的大，朋友们。所以不知道他此时此刻然后在内蒙古还有体验到哪些好玩的东西，他也会继续的来分享给我们。

0: 如果你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古一起玩的话，我们接下来的二团已经在筹备当中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内蒙，你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这个二团的时间呢是在8月2号，时间会更久一些。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内蒙，先来了解一下，因为中间你还有一些自己准备的时间嘛，比如说请假呀，收拾行李呀，然后呼朋唤友啊，对不对？我们留给你一些时间，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二团的行程了。那当然了，我们除了有出去玩的行程之外，哎，你去内蒙玩之前你还可以去看一场话剧，让自己开心开心，让自己的这个快乐延续的更久一些。我们帮你准备了一场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叫做出马。这个剧在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会在这个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这个剧它的整个的评分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大麦网猫眼的双平台评分是 9.6， 然后在这个豆瓣的评分是 8.5。哎，不吹不黑，它比这个目前热映的《功夫女足》还要再高一些，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吧。目前我们还是有购票优惠的，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180元以上的门票只需要75折，记得回复“话剧”来一键购票。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音乐有话说 FM90.0，全宇宙。
0: 7点54分，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然后刚刚我们分享到了这个麦船长去内蒙古玩的时候给我们分享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个八月份也想继续跟着我们的月行天下一起去内蒙古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进到群里。我们八月初还有第二团，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不知道麦船长回来会不会带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拭目以待吧，朋友们。那当然了，就是最近我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照镜子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有点皮。哎，就是以前，因为前的上一周的时候刚过完了自己的30岁生日，小时候总觉得说30岁好像离得还挺远的，哎，一照镜子发现其实也不是老了，朋友们，也没有年龄焦虑，就是你发现你的皮肤好像有一些这个疲惫的状态。明明有的时候你可能晚上睡得还不错，但是早上起来你就觉得脸上有一些暗沉啊，眼角有一条纹啊之类的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疑虑哈。那其实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年龄追上你了，而是皮肤开始提醒你说咱们的胶原蛋白已经在流失了。哎，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平时 给别人买东西，给孩子买东西，给爸妈买东西，从来都不犹豫。但是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就会删了又删在购物车里，就会觉得有点犹豫，说算了，再等等吧，看看618有没有什么这个福利啊，看看双十一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护肤这件事情真的不能等啊，因为如果你等到这个新闻出来了，你再看这个修护花的钱可能会更多。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准备了一个你可能在其他的平台还这种就是购物节的时候比它价格还要再低的兰蔻精纯三件套。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精纯这两个字就知道了，它是兰蔻家公认的高端抗老系列。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关键词，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这一套真的非常的给力，你直接发送一下精纯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哈，精纯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你如果说去这个专柜的话，可能专柜的小姐姐会告诉你说，如果你的预算够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上精纯。那今天的这一套其实就是把最经典的三件明星产品一次帮你配齐。首先里面有150毫升的精纯玫瑰精华水，还有一个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眼霜，而且全部都是正装。有些朋友可能护肤的问题就是说买的有点这个零散，他可能今天买个水，明天买个面霜，后天再换个眼霜，其实最后你算一算这个钱也确实没少花，然后产品之间也不一定搭配，所以你不如就是买一套同一个系列的，他们互相搭配起来可能会对你的皮肤更好一些。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三件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精纯这两个字，兰蔻精纯的精纯哈，你只要一打你就知道，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这两个字，都知道是高端线哈。那这些这里面包含的三个东西也是各有各的分工。首先先来说一说这个精华水，它就负责给咱们的皮肤补充水分打好基础，面霜呢是负责修护和滋润，眼霜就负责照顾咱们最容易暴露年龄的这个眼周。早晚这三步你坚持用下来之后，其实是比你买一瓶其他的就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这种更省心的。而且这个精纯大家也都知道比较厉害，就是他们家添加的这个玻色因的成分，再加上玫瑰精粹，这个都是他们家这个系列非常经典的成分，主打的就是抗老和修护。那现在这个夏天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护肤这件事情嘛，就越简单越好，其实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修护。外面30多度的这个大太阳，办公室的空调一冷一热来回的切换呢，皮肤屏障每天都在接受考验，那这一套它就可以帮你做到维稳。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精纯这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平时在官旗售价它是一套4950，今天我们节目的福利是直接799到手三个正装，你没听错，799哦，到手三个正装，而且还帮你准备了礼盒和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用也好还是送人都是非常 OK 的。今天呢799到手三件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的正装，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库存也确实不多，因为这是专门给各位争取到来的这个福利哈。如果说你最近准备这个换护肤品，想要在夏天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再好一些，你就可以来试一试。今天799你可以用一个比这个专柜要低很多的成本直接上兰蔻的精纯高端系列。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精纯这两个字就可以带走今天帮你准备的这个三件套了，希望在这个夏天你的皮肤也可以更好一些。